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上一期学过的词语再回顾一遍。火车站，火车站，火车站 Boy Station。 单程票，单程票 Yekimusa Blok Biletash Melon Briyaga Bardan Yaki Kildal Bilet Gustatada。发车时刻表，发车时刻表，发车时刻表 ，boys kozulish vak jedveli。服务台，服务台，服务台 mulazmet pugi。后室，后车室，后车室 ，sahlash sali mesan boys stansiya kapmobil yurakmisabli kapmobil beketlemne kendaotda。往返票，往返票，往返 birip kilish， 往返票 birip kilish bilet。 晚点，晚点，晚点 kichikmek。 火车要晚点 poys kichikide kendigendek。 问讯处，问讯处，问讯处 surushturush orne。 站长，站长，站长 biket basqi。 站台，站台 supa yaki vokzal supse。 终点站，终点站 akhirqi biket。 餐车，餐车 poiz ashxanasi。 这就是我们今天新学的词语是吧，餐车 poiz ashxanasi。 车厢，车厢，车厢，我在二号车厢，他在六号车厢，慢慢进去外公单，进去外公单，在苏里斯特里面所寻到的，货车，货车，货 mal， 预计要给我们在货车预计 poison 给说的的，快车，快车，快车，提慢车，慢车 ，ast boys， 动车。动车，不，而且要是个硬朋友在给说的的。软卧车厢，软卧车厢，软卧车厢 ，yumshakh karvatlik wagon。通道，通道，行李架，行李架，列车员，列车员，列车长，列车长。火车头，火车头 ，Parozn gustatud。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

车厢 yumshak karbatlıq vagon 통道 통道 통道 不过我们的 车厢能通道是哪的通道各位旅客在通道内不要放行李的轨道的通道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行李架
遇到什么问题，想咨询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去找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上一期学过的词语再回顾一遍。火车站，火站 Boy Station， 单程票，单程票 Yekke musabılık bilet， 但是麦伦布的一个巴德达亚给切得到bilet给说的。发车时刻表，发车时刻表，发车时刻表 ，boys， 我做的是 work， 记得不嘞？服务台，服务台，服务台 ，mulazmet buki， 候车室，候车室，候车室。